刚听到这首《王子面》呢，来自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啊，孙燕姿。歌声之后8: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早高峰。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陈。那我想呢，此刻有一些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会有一点点好奇啊，哎，今天怎么是小陈来代班呢？咱们早高峰的两位主持人，咱们的柠檬组合呢？那实不相瞒啊，李宁和李萌呢此刻都在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的旅途当中啊，非常的羡慕啊，他们都跟着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了。那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呢，也想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在这个这样好的五月当中呢，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去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更多的旅行带来的快乐。那这部呢，五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广受欢迎的热门听友旅行团路线之一的云南游的招募呢，也就再度开启了。我们专门为大家定制了动感版纳双飞移动的6日尊享之旅啊，在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啊，邀请大家呢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云南，享受旅行的自由和惬意。整个行程呢是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的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而且呢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让你看到的一路都是好风景。那么在这个行程当中呢，小陈呢也会作为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全程随队带大家，我们一路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把旅行的氛围感呢也是直接拉满。并且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哈、啊、让你不扎堆不赶路，能有尊享级的旅行体验。在行程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去把这条线路上的各个王牌景点全部都一网打尽，像是我们会去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去墨江北镖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去到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还会在万亩茶园去采茶品茶，感受天然氧吧带来的那份自然和治愈。然后呢还会去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去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个西双版纳唯一的5A级景区啊，感受10000多种热带植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再有呢就是告庄西双景，会去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总之呢是在行程当中有限的时间当中啊，把这个滇南的精华全都玩遍。另外呢，这次行程的吃住也是放心又高端的，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了一碗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更是吃不停啊，像是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等等，还有鲜花接机、专属管家以及全程优秀的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五月的这趟行程呢，从5月23号出发到28号返程啊，6天的时间，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云南。感兴趣的朋友直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这两个字啊，就能够查看更加详细的一个行程的介绍了。或者呢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

0951-1503360991 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限量20位，手慢舞，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在这个美好的五月，一起去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的西双版纳。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陶喆忘不了。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最近有搬新家或者是换新车的呢，是不是经常会被一股刺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最近这天气越来越热啊，就算原本感觉好像没有味道的房间或者是车子呢，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哈。那这其实呢，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那说到甲醛呢，它的释放的周期非常的长，长期吸入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如果说你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些困扰或者是问题的话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呢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是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的，并且呢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呢是高达99.3%的。醛空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把甲醛等呢分解成了水和二氧化碳，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像哪里的污染比较重啊，哪里的变色呢就会比较的快。除醛的效果是肉眼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光能除甲醛，而且呢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有害的气体和异味。那么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如果说有新家或者说新车需要去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哈，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醛空。而想要购买想要使用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到天猫或者是京东平台啊去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哈。那再来重复一遍，上天猫或者是京东直接搜索醛空，就可以直接去下单购买了，给自己或者是给家人都能够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4: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

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4月至7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5个方面的考核内容。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外交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新的方向》。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或者是减肥针这类词儿的时候啊，你是不是会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的时候，国家的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呢，76.3%的新型毒品是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的。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啊，但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了试夺我们健康甚至是生命的毒品。比如呢，聪明药利他林，医药的成分是派甲酯，这类的药物呢会刺激我们人体的多巴胺的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是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的成瘾率呢就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的永久萎缩，而且呢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再比如软性药品，这个叫做曲马多哈，它的外形和普通的止痛片是没有任何的异常的，但是呢服用超过300毫克呢就可以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大量的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的时候呢认定是等同于吸食海洛因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防范或者是识别此类毒品呢？首先呢，所有的麻金药品啊都需要遵循医嘱，由正规医院和医生呢开具，根据我们的这个病情去进行开具哈。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的药品都应该拒绝服用。那么其次呢，服用麻金类药品之后呢，如果说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你的多巴胺风暴的前兆。那如果说出现瞳孔忽大忽小呢，可能就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了，或者说感觉好像是皮肤上有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该立即去拨打120，及时的进行就医。另外呢，在法律上关于麻金类药品改制毒品哈，也是这个做出了相应的明确的规定。比如呢，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就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来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另外呢，还有2025年的刑法修正案的这个新增条例呢，也是规定了违法开具麻金处方医生呢，以共犯论处。当药品脱离处方的掌控的时候呢，白色的药片甚至是会比白色的粉末更加的致命哈。我们只有认知武装才能去撕破麻金毒品的伪善面具。那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的毒品的危害和防范知识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左下角啊有一个禁毒题库，可以去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来进行答题哈。如果说呢大家答题之后呢，可以把这个答题的页面进行截图，并且呢发送截图到咱们的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的前5名的朋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咱们的禁毒定制版的礼品哈。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和了解的机会，能够更加的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Coco 李玟，真想见到你。隔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代班的今日份的动感早高峰，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时间进入到五月啊，我们大家呢非常期盼能够见到的，即将在5月17号正式开唱的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活动呢，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最近呢，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呢，是经常的能看到啊，尤其是在这个本地的板块当中呢，看到有朋友在分享关于这次耳力音乐嘉年华的动态，也是充满了对它的期待。那目前呢，演出预售是已经正式开始了啊，在现场我们将会见到一众广受欢迎的音乐人，包括了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新生代 vocal 担当希林娜依高，以及呢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啊，顶尖阵容已经就位，想要来购票的朋友可以直接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或者是抖音直播。当然了，更多的演出资讯想要了解的话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更多演出的相关资讯都会在这里第一时间的来分享给大家。 OK， 马上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庾澄庆《快乐颂》。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听过了来自梁文音的这首《还是朋友》之后呢，时间来到了9:04，欢迎大家呢继续跟着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晨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我们的动感早高峰节目的第三个时段。在今天这个时段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感觉到非常暖心同时呢又让人有点感动的故事啊。就在今年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呢，陕西洋县男子吉耀仲到湖北咸丰去卖苹果啊，却遇到了突发的脑梗的情况。那么这个湖北当地的群众得知之后呢，仅用19个小时的时间就买空了他的8000多斤苹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感动了全网。而节后呢，这个故事又有了新的温暖的后续，那就是陕西洋县和湖北咸丰县两地宣布一年之内县内所有的收费景区向对方互免门票。就在5月6号，陕西洋县发布了致湖北恩师千里温情暖人心朱鹮之乡盼君来的这样的一篇文章，表达了感谢之情，同时表示呢洋县的所有收费景区，包括华阳景区、蔡伦木祠景区以及朱鹮生态园呢，都面向湖北省恩施州的市民实行一年内免门票的政策，也是邀请去饱览这个广大恩施州人民啊，走进这个朱鹮之乡去赏晴岭的美景，品有精美食，续两地情谊。而就在洋县发文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7号呢，湖北的咸丰县也向陕西洋县进行了一次善意和感恩的双向奔赴的互动。咸丰县里所有的收费景区呢，也是从今年的5月7号开始面向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居民实行一年的免门票政策，所有洋县居民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呢，都可以去免票畅游唐崖土司城址、平坝营景区和唐崖河黄金洞景区，也是诚挚的邀约全体洋县的朋友啊，趁着清风正好去咸丰品咸丰白茶、享天然氧吧、游适宜唐崖、赏非遗南聚、看全国村 BA。那这样的小故事真的是看的人心里满满的都是感动啊！一车被买走的苹果呢，传递的是一座小城对异乡人的真诚，也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那在这里呢，也让我们为这份平凡的大爱点个赞。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听到一首歌曲，同时也是让人有点感动的一首歌啊，来自逃跑计划的一首《梦中的你》。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这首时间快转来自歌手戴佩妮。 爱在上海，清风畅行。 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的报名呢， 是正式启动了。 徒步是一场荡涤心灵、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让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让你在自然中释放压力，在行走里涵养心境，收获活力和美好。 5月16号上午9点，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 5公里亲子组、 10公里挑战组 邀请您来参加，全程免费参与。 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回复关键词徒步，回复徒步两个字即可完成报名。本次活动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2: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日8点至5月10日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过440万套，同比增长2.6%。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峨眉山景区通报男子在悬崖边推搡藏球猴事件，涉事男子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不得进入景区。当地时间6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存在问题，可能增加碰撞风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许巍那一年。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时间走进五月，闪电优选商城的520心动宠粉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序幕。作为这波活动当中最受欢迎的主打产品之一，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清爽版智颜面霜，能够一套搞定修护、保湿和抗老，而且呢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像很多朋友啊，以前想买大牌的护肤品呢，但是又觉得贵，就会从各种渠道去找代购来买啊。不仅时间上不能保证，可能要等个一个月甚至更久，而且呢这个日期还不一定新鲜。而这次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呢，大家下单收到之后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海关监管的蚂蚁链来进行扫码溯源，查看相关的资质和信息。包括像我们同事最近都在买啊，扫码查到的这个日期呢都是超级新鲜的，只需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599元限时直接带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75毫升的智颜面霜清爽版的这样的一个三件套了。尤其是其中的这款智颜面霜啊，还是特别为大家挑选到的一个清爽版，一抹哑光抗老不闷痘，对油皮、痘肌或者是夏天怕黏腻的朋友们来说呢，都非常的适用。另外呢，还额外为大家赠送了这个精美的礼盒礼袋哈，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的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的链接了。闪电优选520宠粉价首漫无，姐妹们抓紧时间去冲一波吧！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PA

0: 四个加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捂。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2: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女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了来自周深的这首《总有美好在路上》之后呢，时间来到了9:51。今天上午小陈代班的动感早高峰呢，到这儿也要接近尾声了哈。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档节目结束之前呢，小陈要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山东音乐广播5月份即将带大家一起去体验的咱们的听友旅行团的行程招募，那就是我们最受欢迎的热门的路线之一啊，咱们的云南游的招募了。在这个5月份呢，山东音乐广播为大家专属定制了动感版纳双飞移动的6日尊享之旅，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邀请各位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云南，享受旅行的自由和惬意。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而且呢，会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啊，带你一路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把旅行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让你尊享旅游的体验。行程中我们会带大家把这条线路上的王牌景点一网打尽，像是我们会去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去墨江北镖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去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去万亩茶园采茶品茶，感受超级治愈的天然氧吧，到野象谷去看温柔的亚洲象，到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个西双版纳唯一的5A 景区啊，去感受10000多种热带植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还有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总之呢，会在这个行程有限的时间当中呢，去把滇南的精华全部玩遍。再有呢，吃住也是放心又高端的，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更是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宴，还有鲜花接机、专属管家以及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啊，让你玩得安心又舒心。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让我们在这个5月份一起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了解更多的行程详情，或者呢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限量20位啊，手慢无。跟着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好了，今天的动感早高峰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10点到12点钟呢，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我们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哦。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9: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8: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9: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8: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9: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8: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9: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8: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歌声之后呢，来到了10:04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小陈将继续在这里啊，带着大家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昨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到了几家藏在咱们山东省内城市里的宝藏书店，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啊。那其实呢，有的时候跟去到各大热门景区里面人挤人看人头相比呢，把自己丢进安静又休闲的书店里面待上一天啊，哪怕仅仅是几个小时的时间呢，的确都是一个更能够让人感受到解压和放松的休息的方式。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就让咱们继续一起来继续这个话题啊，继续来为大家盘点山东省内的那些值得推荐给各位去感受治愈和浪漫的宝藏书店。藏在烟台朝阳街老建筑里的理想书店呢，就是整条街上最安静也是最治愈的一个存在了。推门而入，暖黄的灯光温柔的铺开，原木色的书架整齐的排列，文艺气息啊是扑面而来，也会瞬间隔绝整条老街的热闹。那么在这座理想书店里面呢，没有过度的装修，但是却处处的藏着用心。像是窗台上呢摆着鲜活的绿植，角落里面放着便签和笔，墙上呢更是贴满了过往的这个读者留下的细碎的心事啊，简单的布置却满是温暖的烟火气息。书店里的一层呢是书籍的陈列区，像各种文学、散文、旅行以及生活类等各类的书籍呢是整齐的在这里摆放着，每一本都好像是被认真的挑选过的。而二层呢则是安静的阅读休闲区，我们可以在这里点上一杯咖啡或者是自己喜欢的饮品啊，找个舒服的位置坐下，去看书、去发呆、去听窗外老街的声响，感受时光慢悠悠的在自己的身边流过啊，一呆就是一个下午。那么另外呢，烟台的这座理想书店呢还是各位文创控们的快乐老家，像是烟台特色的苹果冰箱贴，还有城市地标的文创，以及呢各种可爱的小物件啊，也都是琳琅满目的，而且呢还能在这儿免费盖章，把烟台的温柔和美好悄悄地收藏起来。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流行音乐合唱是将流行歌曲通过多声部合唱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中国流行歌曲改编合唱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国权改编的《南屏晚钟》《东方之珠》等是早期代表作品。此后，金卫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的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姚小棠的一首《现在就要见你》。那么歌声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即将在5月17号正式开唱的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活动。最近呢，是经常在各大社交平台，尤其是本地板块当中啊，看到有朋友们在分享这一次耳力音乐嘉年华的相关的动态，并且呢，充满了对它的期待。目前演出预售是已经正式开启了，在现场我们将会见到一众广受欢迎的音乐人，其中呢，包括了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以及实力唱作人陆虎，还有新生代 vocal 担当希林娜依高，以及呢，我们耳力的这个老熟人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顶尖阵容已经就位，想要购票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或者是抖音直播来进行购买。更多的演出资讯可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来了解更多。 OK，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依轮的一首经典代表作《爱情鸟》。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4月至7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5个方面的考核内容。7日，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公布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应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外交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郝云活着。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这五一一过啊，就感觉好像是要一键入夏了，紫外线呢是越来越强烈，不知道大家的防晒的装备都准备好了没有。像我五一假期出去玩，有一天着急出门就忘记涂防晒了，不仅晒黑了两个度，而且呢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非常的难受，真的特别的后悔。所以说呢，夏天防晒啊是真的不能偷懒。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能够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呢它不单单只是防晒，因为里面还添加了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修护光损伤，涂着就好像是给皮肤添加了一层抗老保护膜，干皮用不拔干，油皮用呢也不用担心闷痘的问题，而且还自带润色的效果啊！涂完之后呢就直接省了妆前乳这个步骤的麻烦。平时关其一支3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卖到1000多了，像我之前就是种草了好久啊，但一直都舍不得下手。那好在呢最近闪电优选有特别的限时福利活动，能够让我们轻松的实现精纯防晒的自由了。我们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的兰蔻精纯防晒的正装，然后呢再加3支10毫升的小样啊，等于到手是整整的60毫升，相当于用关其一支的钱呢，今天咱们能到手2支正装的量。不过呢库存不多，手慢无，所以说想要下手的姐妹们千万别犹豫了，毕竟夏天防晒是刚需，像精纯这种养肤款呢，错过这次你下次再想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想要下单的姐妹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能看见我们的这个下单购买链接了，抓紧时间去拍一单，让自己的这个夏天不用再惧怕太阳给自己带来的伤害喽。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 Beyond， 不再犹豫。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鹰背剑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鹰背剑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军 Cheers i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7周冠军，后继热单 Be Her 则继续突出重围，新高第4位。 Olivia Dean 卡尔的热单 Man I Need， Hebelone Marks 的新进内冠的 I Just Might 本周保持第2和第3位不变。 Alex Warren 年度的热单 Ordinary 本周来到第5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Ella Lonely 潜力的新单 Be Her， 本周是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4位。本周迎接 Ella Lonely 的新专辑发行周，除了毋庸置疑拿下专辑的周冠以及首单 Cheers in Texas 继续制霸登顶之外呢，这首热度第2高的单曲也是一举突破重围，来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了。两首歌都在前5的表现，对于 Ella Lonely 来说真的都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咯。而除此之外，在本周 Ella Lonely 的专辑当中前50里还有另外的3首歌曲在榜呢。

本周的榜单上 Ti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he Crew 本周再度迎来新高第15位。尽管在榜已经长达七个月了，但是 Tim Apollo 的这首歌曲由 Jenny 加持一改编，热度是保持上升的势头。这首歌在本周便顺利的有突破性的进入到前15之列，距离冲刺前十还需要多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周来自 Justin Bieber 新专辑的热单 You Can 本周总算是突破，迎来新高第13位了。本就凭借着电台稳定表现，从而在中段位置模榜到现在的这首歌，由于 Justin Bieber 在 Shakira 音乐节上的效应加持，进而顺利的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与此同时呢，本周位居前50的也是形成制霸局面的 Justin Bieber 还有3首歌曲在榜。下周效应巅峰时刻，这些歌曲能够继续走高到怎样的程度，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回榜热单呢？绝对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让很多人都感慨爷青回的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You Ca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徒步是一场荡涤心灵、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让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让你在自然中释放压力，在行走里涵养心境，收获活力与美好。就在5月16号上午9点，相距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您来参加，全程免费参与。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和美呢是和和美美的和美这两个字，少是少年的少，海是大海的海，回复关键词徒步，回复徒步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完成报名了。本次活动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委员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回复关键词徒步，回复徒步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完成报名了。期待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一次国际徒步大会的行列当中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1: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3。

一首歌来自萧亚轩 You Make Me Wonder， 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跟上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时间走进五月啊，闪电优选商城的520心动宠粉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序幕。作为这波活动当中最受欢迎的主打产品之一，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清爽版智颜面霜，能够一套帮助我们搞定修护、保湿和抗老，而且呢，三件加起来呢，限时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儿。像很多朋友啊，以前想买大牌的护肤品又觉得贵，就会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呢去找代购来买，不仅时间上不能保证，可能要等一个月甚至更久，而且呢日期还不一定新鲜。而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大家在下单收到货之后呢，都可以通过海关监管的蚂蚁链来进行扫码溯源，去查看相关的资质和信息，包括像我们同事最近很多人都在买啊，扫码的时候查到的这个日期呢，都超级的新鲜。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599元直接带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智颜面霜的清爽版75毫升的这样一个三件套了。尤其是其中的这款智颜面霜啊，是特别为大家挑选的清爽版，一抹哑光抗老不闷痘，对于油皮痘肌或者是夏天害怕黏腻的朋友们来说呢，都非常的适用。另外呢，我们还为大家额外加赠了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哈，接下来520送闺蜜或者说送爱人啊，都非常的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520宠粉价首慢无，姐妹们抓紧时间来冲一波吧。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10: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一首关键词来自 JJ 林俊杰。那么接下来呢，小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个关键词呢，就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了。五月份山东音乐广播广受欢迎的热门听友旅行团的路线之一的云南游招募呢，是又再度开启了。咱们山东音乐广播为大家定制了动感版纳双飞移动的六日尊享之旅，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邀请各位跟着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去云南，享受旅行的自由和惬意。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的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而且呢，还有我们主持人的全程随队啊，带大家一起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把旅行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级的体验。行程中呢，我们会带着大家把这条线路上的王牌景点全部一网打尽，去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去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去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来万亩茶园啊采茶品茶，感受超级治愈的天然氧吧。另外呢，还会去到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去中科院的热带植物园这座西双版纳唯一的5A 景区，感受10000多种热带植物带来的震撼景象，还有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勐乐大佛寺祈福观景。总之呢，是在有限的行程当中带大家去感受滇南的无限精华。另外呢，整个行程当中的吃住啊也是放心又高端的，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的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更是畅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等等，还有鲜花接机、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让你玩得安心又舒心。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让我们一起在这个五月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来查看更多的行程的详细介绍，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来进行在线的咨询或者是报名抢占名额。限量20位的精品小团啊，真的是手慢无，这个五月邀请更多朋友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的西双版纳。 OK，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啊，也非常适合大家当做云南出游的一个 BGM 啊，那就是来自范晓萱的一首《深呼吸》。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相关数据显示，吸毒者的平均寿命较一般人群要减少10到15年。四分之一的吸毒成瘾者会在开始吸毒后10到20年后死亡。由于大部分吸毒者是在20岁前后开始吸毒，也就是说，他们会在30到40岁壮年时期死于与吸毒相关的问题。而随着近些年开始吸毒的年龄有逐渐提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很多吸毒者的生命甚至延续不到30岁。统计表明，过量吸毒致死多见于年龄较轻者，因为他们无法判断毒品的纯度及含量，偶尔买到高纯度毒品极易引起过量。另外，有些人为了增强快感，把多种毒品混在一起注射，更易引起呼吸中枢抑制而死亡。吸毒者普遍体质很弱，吸食毒品很容易导致呼吸系统感染，最终引起呼吸衰竭死亡。长期吸食毒品还会导致肺炎、肺气肿、肺结核，当这些症状造成脑缺氧、窒息、昏迷时，也会引起死亡。而像冰毒、麻古等新型毒品还会让吸食者出现严重的幻觉，吸食者沉浸在幻觉中极易导致意外事故发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日8点至5月10日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过440万套，同比增长2.6%。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峨眉山景区通报男子在悬崖边推搡藏球猴事件，涉事男子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不得进入景区。

0: 曹芳遇见我，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我们平时总说啊，每逢佳节胖三斤，那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我猜大家的美食呢大概是也没少炫啊，那就抓紧时间来备上英贝健的西梅汁吧。不用多介绍，它是全网都在推的热门产品，非常适合在春日的节后啊，来给我们自己的肠道做个清理。今天带来的呢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呢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呢是39.9元五小袋，那咱们粉丝的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啊，散装的小袋装，今天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59.9元能直接到手15袋，整整半个月的用量啊。抛开了包装费之后呢，让实惠直接打到底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趁活动来赶紧囤几组了。我们都知道西梅汁呢是能够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是天然的这个西梅汁和益生元啊，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无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以及呢皮肤想要变好的爱美人士。那不管你是多肉的肚腩族、管不住嘴的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是说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的食物的朋友哈，最近随着这个天气慢慢的转暖，更是需要多囤几袋放在冰箱里面，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呢喝上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时间一长呢，你会看到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想要下单的朋友，直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了。春日活动，赶紧来拼拼手速吧！
1: 容易被感动触及。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如果你不懂生日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地。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Here we g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嗨，欢迎来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青春的节拍永远是鲜活热烈的，开场歌曲正点好歌来自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让我们大家瞬间回到那样的一个青春张扬充满活力的年代，快乐很简单，心动也很纯粹。然而成长呢，就是从跟着节奏尽情的摇摆，到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态度。我们不迎合，不盲从，喜欢就要追求，合适就要选择。就像接下来这首歌，陈琳在歌曲当中一如既往的有她的音乐态度，很自信，很洒脱。我们来听这首陈琳《我挑我的》。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5: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4: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5: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4: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5: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4: 快说怎么买？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本次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4: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3: 加油，城市超人！
15: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6: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西安男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17: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都说热爱是生活里最滚烫的底色，就像阿四唱的这样，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这首歌曲105度的热爱当中，那种真诚热烈正是每个闪闪发光的朋友最动人的样子，而这份耀眼也需要一份恰到好处的精致来呼应一下。马上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的 YSL 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单品，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马上要到520了，你还在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的闺蜜好姐妹吗？今天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王炸的福利 YSL 圣罗兰粉星辰两件套礼盒，包含粉星辰气垫12克，4号是 B10， 还有粉星辰圆管的口红3.2克，4号是 44B， 还送大家精美礼袋闪电英选520心动宠粉价，一套只需要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所有的优选好物链接大家都会收到啦，挑挑看有没有让你心动的优选好物。蔡依林哦啦啦啦。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正点好歌，来自张杰的一首《好想大声说爱你》。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一部正点的好剧，是由张艺谋来监制的，张嘉译担任了艺术总监，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等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主角》宣布了定档。那这部剧呢，会在5月10号开始在 CCTV1 独家电视首播，当然腾讯视频呢也会全网独播。同时电视剧《主角》已经正式发布了主题曲了，这是王菲亲情演唱的一首歌曲，空灵的歌声穿透岁月，唱尽了半生的坚守，终于成为了自己的主角，大家可以找来这首歌曲听听看。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正点好歌是来自萧敬腾《斗罗大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0: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2: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0: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到 Lady Gaga 的歌呢，就很想要动起来，是不是？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就要和你来动起来了。一场非常正点的活动，乐老板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爱在上海》清风唱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了。徒步是很多朋友喜欢的运动啊，可以陶冶身心，健康放松，让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那5月16号上午的9点，我们相约在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的亲子组，10公里的挑战组，邀请大家来参加，全程都是免费的。报名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的公众号和美上海，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和美上海，回复一下关键词徒步就可以来完成报名啦。本次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主办，大沽河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

0: 金的陷阱，再见，感谢恩恩森法的路径 I don't like。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典好歌，来自蓝心蓓的一首《你的电话》，带我们大家回到那个靠着一通电话一句问候就可以心动很久的年代，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想念很直接，那牵挂也非常的真诚，我觉得连这个等待的铃声响起啊，都充满了快乐。那时光呢是继续往前走着，现在大家已经可以通过很多的渠道去和另一个人保持联系了。不要错过身边那些真实的温暖的感受。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欢迎大家加入到耳力青年，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啊，发送一下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看到加入的方式了。继续听到的歌曲也是当下很真实的一种日常状态，来自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1: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

0: 零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0: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0: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0: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0: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正点好歌嗨歌送给大家，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美好的初夏时光里，不但是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为大家推荐到英贝健的西梅汁，那西梅汁呢帮助大家消化促排，里面有天然的西梅汁，还有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的朋友。三餐你如果很爱吃外卖，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都可以来尝一下我们的英贝健五种益生元西梅汁。那现在呢，为各位来放放福利，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是刚刚好，平时呢市场售价是39.9元五小袋。那今天我们的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为大家送上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直接带走我们的59.9元15袋的英贝健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陪伴大家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让大家的这个夏天更加的轻松自在。萧亚轩甩了甩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099。
3: 合唱新势力。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七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2025世界合唱节与欧洲合唱比赛双料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带来比赛现场的经典演绎《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的梦。为你送上的正点好歌是来自周华健的演唱《女人如花》，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如花的好时节，在这个初夏，我们大家一起去云南吧。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音乐广播为大家定制了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飞机和动车无缝衔接，大家可以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光。依然是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这种幸福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更多详细的路线介绍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那乐老板呢，再为大家说到这样的一个电话，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的，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那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初夏，我们大家奔赴到热带雨林，玩转绝美的西双版纳。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满满的画面故事感，带有着当地的少数民族的音乐特色，来自拉拉徐佳莹《身骑白马》。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4: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个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3: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4: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3: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4: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3: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4: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5: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5: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1: 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
1: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1: 陈楚生暗夜，
5: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1: 汪苏泷粉旋风，
5: 姐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没准备纯净的心，
1: 周深等晴天，
5: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
1: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1: 周杰伦相女多情，
5: 如果你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布满乐
1: 意，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音乐最正点节目的最后，乐老板要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耳力青年，和更多喜欢音乐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起来聊聊天，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啊，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耳力青年的社群当中，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看到加入的方式了。走过千山万水，看过万千的风景，我觉得心里面最牵挂的应该始终是我们大家来时的方向。岁月流转，从未改变的是我们大家对家乡的眷恋，对初心的坚守。最后一首正点好歌来自王力宏非常经典的落叶归根，感受这种深沉又温柔的乡愁还有归途。整点过后，小妍陪伴你，音乐最情怀，继续来穿越一下时光当中的音乐深情。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6: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5: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这首王心凌的《爱你》当中，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燕，而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出门时，五月的风也带着一点点春夏的甜，不像春天那样试探，也不像盛夏那样热烈，它就是刚刚好的吹着你的衬衫的一角，刚好让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此刻周五的下午心情可能有些不一样，虽然还有一天才能到周末，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周末的影子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只希望音乐能够给你一个柔软的角落，让它替你说出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期待。先听这首歌《花田错》。

0: 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齐鲁查看。
1: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2: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1: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2: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1: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2: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1: 快说怎么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3: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5: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五月的风从北方吹到南方，是带着花香的。当济南的法桐已经浓绿成荫的时候，我们想带你去看另一种春天，那是一种不需要滤镜、永远热烈、永远鲜活的绿。五月23号，跟山东音乐广播一起飞去云南，不是走马观花的赶路，而是双飞移动的无缝衔接。我们替你省下大巴车上的颠簸，把时间留给抚仙湖的波光，留给万亩茶园的一芽一叶的呼吸。咱们会在版纳的傍晚里唱歌，在热带植物园的万种绿中拍下春天最好看的照片，去野象谷看亚洲象慢慢走过雨林，去普洱国家公园和小熊猫对视，看白犀牛在草地上散步。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在版纳升级一碗温德姆，餐桌上是石锅鱼咕嘟咕嘟冒的热气，是孔雀燕在灯光下像一幅画，是傣族风味酸酸辣辣的口感，这是舌尖上的云南，是风土也是人情。我们会在蒙勒大佛寺的顶端为美好许个愿，会在告庄的星光下假装自己是傣家的儿女，在回来的路上你也会发现心里多了一片云。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这两天下午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早上的光醒得更早，傍晚的光走得更晚，白昼被拉长了，好像时间也变得慷慨了一些。小燕很喜欢那道慢慢移动的光线，提醒着我们时间的流逝，但不是焦虑的那种，而是温柔的被允许的那种流逝。此刻如果你手头的事情不那么紧急，不妨站起来走到窗边，看一分钟窗外的世界，看树，看云，这一分钟是给自己的礼物。听完这首歌，就去看看窗外吧，周杰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5: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5: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4: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5: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4: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5: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4: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春日不单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啥炫吧，赶紧备上英贝健西梅汁。不用多介绍，这是全网都在推的产品，铁肠子都得服它。在春日节后给肠道做个清理，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呢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那种袋装的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呢市场价是39.95元五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三张小袋装。今天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它能够帮助消化促排，里面是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的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想要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组、管不住嘴、坐班加班组、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 Remy In 轻松拿下第8周的冠军。 Ten Apollo 的热玛 The Cura 顺势前进，迎来了亚军的新高度。 Alex Warren 新进的热灯 Fever Dream 再次涨回到第3位，而 Summer 千里的新的 Home Record 继续逆跌来到第4位。 Dominic Fike双曲热单 Baby Door 本周来到第5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到来自 Tame Impala 热玛的热单 The Cura， 本周成功突破来到新高第2位。随着 Bella Key 热单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本周遭遇流媒体的数据砍半，顺势保持着稳定流媒体数据的这一首歌就前进了1个名次，成为了当下崭新的亚军面孔。这首歌最终是否能够守住当下的气势，熬到 Remy In 这首歌曲退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已经在榜累积十周的 Summer 带来的热单 Home Record， 本周持续逆电影来新高第四位。在入榜十周之际， Summer 这首歌曲依旧是保持着出色的后劲续航力，一举刷新此前的最佳名次，从而走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不仅成功的再次刷新了个人在英榜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证实了他作为近阶段男新人的领头羊代表之一到底是有多大的底气，未来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走高呢？相信一定会带给大家更棒的成绩哦。

本周来关注一下重新进榜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联手 Nicki Minaj 带来的合作热单 Beauty and the Beast， 本周强势回榜来到新高第11位。刚刚过去的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第一周的表演效应过去，热度话题大爆的 Justin Bieber 真的是纷纷让人倍感爷青回。现在最强的反馈呢，就是这首和麻辣鸡合作的热单了。当年这首歌在英国的最好成绩只有第16位，如今又回榜直接刷新了 pick 值，逼近前十了，可谓是绝对意义上的翻红回春的典范歌曲。而除此之外，本周比伯另外两首歌曲也都分别回榜，来自他的专辑 Swag 的主打曲，分别第15位的 Dices 和第26位的 Yukon。 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在科切拉音乐节上反馈特别不错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Nicki Minaj 带来的Beauty and the Beas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音乐进行到此刻，这一周呢也很快就要过完了，也许它平平淡淡，也许有小波折，也许有让你开心的瞬间，不管怎样你都走到了这里，你就值得一个微笑。我不喜欢把工作说成熬，小严更愿意说我们在认真的一针一线的缝制生活的布料，等到周末再把它铺开，享受上面的花纹。所以现在我们还在绣最后一朵花，不着急，慢慢来。一首很适合此刻听到的歌，《3万英尺》。

0: 稀薄的。
1: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2: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3: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4: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5: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4: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3: 哎，您这是要出门？
6: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3: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5: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首梁静茹的《小小的爱情》，开启第二个小时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燕。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有样的山东乐广播。周五的下午，我觉得不适合太激烈的音乐，心已经在往周末飘了，将拉回来反而不美，不如让音乐也跟上你的节奏，松松的，软软的，像躺在一片云上。我有时候觉得好的陪伴就是这样，不强求，不勉强，你在忙我不打扰，你想听我刚好在，那就来听这首《让我取暖》吧。

时针在这首贼当中划过三点钟，时间这个东西在周五下午总是走得特别慢又特别快，慢的是指针，快的是心情。看着手机上的时间觉得好久才能下班，可是一转眼这一趴又要结束了。这是属于周五的魔法，它让你同时在两个时间里，一个属于责任，一个属于自由。五月才刚刚开始，夏天还在路上，现在的天气和温度都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阶段，没有春天的倒春寒，没有盛夏的汗流浃背，一切刚刚好，就像一首歌的前奏，让人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要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最新的演出资讯。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预售正式开启，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新生代 vocal 担当西林那依高、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顶尖阵容已经就位，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更多的相关演出资讯，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还有半个多小时，这个周五的下午的陪伴就要结束了。从两点到现在，我们一起走过了快两个小时，不算长，刚好够听完20首歌，刚好够我把所有关于周五的温柔的想法都说给你听。不知道在这个下午，小妍准备的歌有没有哪一首敲在你的心上？有没有哪句话让你觉得对，就是这样？如果有，那是我的幸运；如果没有，也没关系，音乐还在，风还在。这一周，不管你是完成了所有的计划，还是有一些遗憾，都想告诉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生活不是考试，不用追求满分，能够刚刚好走到周五，就是胜利。许飞，许水的鱼。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5: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怕晒黑怕光老化的姐妹看过来，兰蔻清纯防晒是真能够养肤级别的防晒， SPF50 PA 4个加高倍防晒，能够全波段阻挡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出门都够用。而且它不只是防晒，里面有精纯系列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涂着就像给皮肤增加了一层抗老的保护膜，干皮混干皮用着超安心。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30毫升的正装要1292，今天闪电优选，直接给大家做到了399，带走一支30毫升的正装，加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花不到正装零头的钱就能够拿下兰蔻精纯防晒霜。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2: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燕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五月的风也吹到了周五的傍晚，窗外的光线开始变得柔软，像蜂蜜化在水里，这个下午谢谢你让我陪你一起度过。今天天气这么好，晚上放下手机关上电脑，给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深深的呼吸，天气这么好，哪怕只是下楼走一走也是好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即将下班的你，生命之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时间是来到了16:0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大家的大驾光临。刚刚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新歌，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一定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节目，因为会在5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听王菲的最新歌曲《主角》，听王菲唱秦腔是一种什么感觉？王菲的最新歌曲就在动感晚高峰，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我们都是山东人，是不是？比如说我的老家是山东滕州的，你的老家是哪里？就是我们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一个山东人。比如我的话，菜煎饼，再说细一点就是菜捻捻。16:05，今天的话题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山东人。今天的卡拉也 OK 呢，唱的是孤单北半球。哇，欧德阳唱过，还有谁唱过？谢依晨，还有谁？好多人都唱过孤单北半球。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无论是聊今天的话题，一句话证明你是山东人，包括今天的卡拉也 OK 孤单北半球，你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我会发给你一个图片，你扫那个图片的2维码就可以加我微信好友了。咱就这么说，聊不聊天儿，唱不唱 K， 你多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也挺好的，是不是？当然比如说遇到收听不畅的时候啊，或者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时候，想知道这首歌歌名叫什么的时候，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找到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和直接，因为这是节目的官方号啊，所以请大家放心。时间来到了16:06，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在这一小节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是西梅汁儿。有需要西梅汁儿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接下来我们售卖的这款西梅汁儿哈。假期里呢，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少炫，所以应备见的西梅汁儿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属于铁肠子都得服它的哈，给肠道做一个清理。这款西梅汁儿呢是方便携带方便储存的，它是一个成袋装的，袋装的西梅汁儿啊，每袋呢70毫升，每天呢喝一袋正好啊。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先呢，西梅汁呢是帮助促进消化、促进排便的，里面呢就是天然的西梅汁跟益生元哈，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作用，无副作用啊、适合这些消化不良啊、肠胃动力不足啊、饮食不规律啊，比如说三餐啊，有些人很喜欢吃外卖，皮肤不好的朋友，想皮肤变好的一些爱美人士，大肚腩啊、救生圈那种的，管不住嘴。坐班的、加班的、熬夜的、失眠的、吃东西喜欢大油大腻的，像天气慢慢转暖，许多人呢都想身材好一点哈，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上一点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了解一下这款西梅汁儿。时间来到了16:07，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王铮亮一撇一捺也是在春晚上唱过的歌曲。想找到 Summer， 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在很多合唱作品中，循环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内容技巧，核心是保证声音连贯，提升作品表现力。那为什么合唱团要进行循环呼吸呢？第一，解决长音长乐句的气息局限。很多合唱作品会有超长音，比如8拍以上，或无停顿的长乐句，单靠个人气息根本撑不完。循环呼吸能让声部接力，实现声音无断点。第二，保持音乐情绪不中断。如果大家各自在乐句中随便换气，会出现声音断层，破坏音乐的连贯性和情感流动。比如抒情段落突然断气，情绪就掉了。第三，提升整体音响的融合度。循环呼吸要求成员气息力度、音色统一，避免了个人换气时的音量起伏或杂音，让声部声音更饱满、整齐，听感更舒服。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声音不断，情绪不散，整体更和谐。比如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很多合唱作品就充分运用了这一合唱技巧。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0: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6:1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想找到 Summer 的话，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接下来闪电优选时间，在这一趴要推荐的化妆品是 YSL， 就是我们常说的杨树林那个牌子啊，圣罗兰粉星辰的圆管气垫啊。这款呢是粉星辰的气垫，一个是正装，一个是小样哈。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啊，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详细来介绍一下这款产品，首先呢是粉星辰的限定的这个产品，自带 bling bling 的粉色包装。这款粉星辰的气垫呢是一个干皮的福音啊，比10色号呢适配大多数白皙的肤色，上脸呢就是比较清透的奶油肌，不卡粉也不斑驳，像是日常的通勤啊、五一出游啊、持妆一整天都可以哈。而且它还自带一点点的 SPF 的防晒力，也就是说呢，补妆的同时呢还可以去防晒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用。另外呢，这款小样呢是粉星辰的圆管口红 44B 色号，搭配了这支粉星辰的圆管口红 44B 呢是温柔又显白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肤也不挑场合，日常素颜呢都是可以用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这个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产品啊。时间到了16:1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请大家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山东人。通过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你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然后呢，我会发给你一个二维码，你根据提示呢就可以加 Summer 微信好友了。小李庄新家说扒鸡呀、啊，这一看就是德州的。云上花卉说炒鸡。这个炒鸡说实话有很多，比如说我老家那边滕州也有炒鸡，临沂也有炒鸡，泰安也有炒鸡，好像大概鲁西南那边都有炒鸡。依然美丽说摔面，摔面是哪里的朋友们，摔面是哪里的，谁能普及一下我，来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啊，加我微信好友告诉我一下摔面是哪里的朋友。快乐说老酒，这个我知道，寂寞嘛。宝瑞瑞说冬枣，惠小宝说扒鸡跟金丝小枣啊，这个、我知道是德州的。滨州是不是也有小枣啊？小富说你是揍什么的，早晨咱喝玉糊糊，我看你是这后面这个实在是学不会了。玉糊糊是不是就是那个撒呀，是不是临沂的朋友，我瞎猜的啊。这个蜡烛说了大萝卜和风筝，这我知道，这一看就是潍坊的。开心说扒鸡，你猜我是哪里人，这不用猜呀、啊、这就是德州的朋友啊。官职说夹饼啊，这是济宁的朋友啊。摔面，摔面是哪里的，郭城摔面，郭城是哪，烟台郭城哦，郭城摔面作为烟台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始于清朝早期的这个康熙雍正年间，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已经成为海洋及周边地区特殊的独特的美食。海洋那边海洋的摔面啊，摔这个字啊，就代替了揉，做出来的更有韧性，口感更好，恰到好处的力度，摔出的面既有筋又有骨，又软硬合适，而且还上了《舌尖上的中国》。看来我看纪录片还是看的少啊。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来科普一下我，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山东的。这首歌《爱存在2026》。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来到了16:29，我们来关注新闻。世乒赛男团逆转韩国晋级。5月8号19:30，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3-1逆转了韩国，报小组赛失利之仇，挺进四强。国乒女团横扫韩国。

国进入四强，五月八号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团3-0零封韩国，王曼玉、孙颖莎、王颖迪联手取胜。2026齐鲁超级联赛第三轮赛程已经正式公布了，本轮共安排8场比赛，其中7场将于5月16号到17号在山东各地市的体育场馆打响。济南队和烟台队于15:30在山东省体育中心体育场碰面，泰安队和德州队的较量于19:30在泰安市体育中心泰山体育场打响。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像跟你的好朋友聊天一样来唱这首歌了啊！孤单北半球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那我们就哎，
1: 时间是来到了16:35，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刚刚的歌曲是不是很棒？爱人呐、啊，之后是王力宏和单依纯的《爱错》，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一时间来到了16:3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接下来闪电优选时间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平台上去看一看。接下来有一个活动要给你分享一下，爱在上海清风畅行啊，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也是正式启动了，5月16号上午9点相约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湿地公园，5公里的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你来参加，全程都是免费的，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回复关键字徒步就可以了。本活动由青岛大沽河省及生态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山东广播电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的。接下来是一段中插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1: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2: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5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1: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组、管不住嘴、坐班加班组、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2: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齐鲁查看。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10: Shut up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11: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谢谢吴克群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当然，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哦，我是 Summer 啊。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六个汉字，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个图片，然后你根据那个图片扫码就可以加我微信好友了。为什么一定要大家加微信好友？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唱歌，你发到公众号上我没法播，这样加了微信好友，我就可以拿着手机直接把你唱的歌播出来了。而且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上节目，可能忙不过来，很多朋友可能加了微信公众号之后再加我微信好友说你怎么还没通过，我说我今儿自己一个人上节目实在是忙不过来，但是还好我们的听友都特别体谅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先忙你的。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孤单北半球》，已经陆陆续有不少朋友把这首经典的歌曲发送过来了啊，而且还有特别谦虚的，比如说小橙子， 说好了好了我溜了，发两段是因为第二段歌词我不太熟，只要你肯唱就是最棒的哈。接下来还有一个活动要跟你一起来分享，2026历程惩罚耳泪音乐嘉年华，潘玮柏、谭维维、路虎、西林娜、一高、隔壁老樊5月17号相约历程体育中心体育馆，购票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以及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如果想去看的朋友可以去现场去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哈。当然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的是关于吃的，其实啊，或者说是穿的喝的都可以啊，用的也行。一句话证明我是山东人，40岁之前买辆车说，一句话证明我是山东人，热拌凉。所以大家一般都是用吃的来总结自己是山东哪里的朋友，是不是？无论你是山东哪里的，无论你是用吃的、用的、当地的景点也好，当地的美食也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6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找到 Summer 给我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发文字、语音、图片我都可以看得到啊。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山东人，等候各位啊。夫家姓肖说夹饼、川味面条、蹦肉干饭，这一看是济南的。欢富说了牡丹呐、啊。小楠楠说鹅肝，鹅肝是哪里？我们山东还有以鹅肝而出名的吗？小猴说鲁菜的发源地，惠宝说扒鸡呀、啊。欢迎更多的朋友来给我留言，微信公众号晚高峰。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六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五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4: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我是 Summer。 想找到 Summer 来唱 K 的话呢，今天我们唱的是孤单北半球，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发送过来，而品质非常的高。如果想参与卡拉也 OK 这个板块，并且想唱这首孤单北半球的话呢，在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发语音了。为什么公众号它没法播语音，所以你得加我为好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团了。这个旅游团呢是去云南旅游的，如果最近呢想去云南旅游的朋友呢，可以看看这个旅游团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哈。首先呢是23号出发，28号返程，6天的时间，双飞加上动车的行程哈，去昆明和西双版纳哈，飞机加动车，属于王牌景点，一网打尽，会去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也会去到当地的一个普洱的森林公园去看小熊猫、白犀牛，去一个茶园品茶采茶，感受一下天然氧吧，也会去野象谷，包括中科院的当地的一个热带植物园，包括版纳也会去到哈。住的呢是网评的一个四钻酒店，吃呢也会吃到像是云南的石锅鱼啊、孔雀宴啊、傣族餐。微信山东月广播回复云南15063360991，详细的了解一下。更多的朋友，郑欣的这一首《耶加雪菲》，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开始了，送给路上的你。找到 Summer 很简单，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在微信公众号上哦。
2: 喝一杯冷茶，掀起苦涩水花，试试感觉也罢，眼泪都蒸发，点些虚胡思乱想，也许能得到解法。

时间是来到了17:05，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跟大家聊的是啊，一句话证明你是山东人，卡拉也 OK 唱的是欧德阳的那首《孤单北半球》。当然，在说留言之前，我们在闪电优选平台要推荐化妆品了。这一趴闪电优选推荐的化妆品呢，是雅诗兰黛的三件套，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小棕瓶的精华、经典的原生液以及智颜面霜哈。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买到贵妇才用的明星级的护肤，修护维稳，提拉淡纹哈。先介绍一下小棕瓶的精华，它属于修护抗老日夜修护，里面呢是有激活细胞，夜间修护力，淡化细纹，提亮肤色的，适合熬夜党急救啊，换季敏感啊，妆前打底，24小时维稳屏障啊，适合25岁以上需要抗老的人群，那些敏感的暗沉的哈。经典原生液呢，属于保湿维稳，曙光肌养成，微分子玻尿酸加后生元12+深层补水，调节水油平衡。暴晒后湿敷或者是空调房里保湿，刷酸前打底，急救干燥起皮，干皮混干皮。

详细的了解一下。其实无论是油皮混油皮，需要抗老的朋友都可以试用一下，了解一下哈。17:07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最高温能达到31度，就是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了哈。山东未来几天晴见多云，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根据山东省气象台的预计啊，未来几天呢，全省天气晴见多云，但是南方风力比较大，你会发现毛毛好多呀，但是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今天办公室里好几个男生啊，穿的都是无袖的短，就是连短袖都不是，都是无袖。我在想，这个季节已经穿上无袖了，那到夏天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哈。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以及7到8级，其他地区呢能达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呢最低温度像是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低温度都到18度了，朋友们，来看看最高温度吧。最高温度滨州、东营、潍坊等地能达到29度左右。说的有点含蓄了，再加一点点，大中午头可能就是31度左右。马上马的我就该说，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了。但是有一件事儿，就是交替季节的时候，早晚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情况，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当然更得提醒大家的一件事儿，就是今天晚上，哎，开油车的朋友，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可以不听我这段，但是开旧能源车的朋友你得听我这段啊。开旧能也就是开油车的朋友啊，今天晚上油价会上调，加满一箱油，我给你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哈，将多花12.5块。什么概念呢？明天早上起来你来套煎饼果子，来套豆腐脑的钱是有了哈。92号、95号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92号呢上调0.25元，95号汽油呢上调0.27元，0号柴油呢上调0.27元。什么时候上涨呢？就是今天晚上24点，就是说你明天加油，这油就上去了啊。上去的还行，不是特别的高，因为昨天开始国际油价会有一个跳水，但是呢，虽然有回落啊，但是这个平均价格还是高于上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17:09，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今天的话题特别的棒，就是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山东人，或者说你是山东哪里的朋友，都可以来说说看哈。竹爱丫头说，天儿挺好的呀，今天的就是倒装句是不是啊。火柴七说，怀七说的挺多啊，豆腐香、炸春卷、素锅、44席、琉璃陶瓷，这不妥妥的是咱淄博的朋友吗？林贤俊说油旋甜沫， ABC 说瓜的，春宝说绿茶，小凤说长果，这一位哈，好东西说海肠捞饭呢，葱烧海参呢，油焖大虾呀，章鱼干红啊，质保3边酒啊，红富士苹果呀，还有大樱桃啊。我跟你说，当你说到章鱼的时候，我就知道是烟台了，因为前面说实话，海肠捞饭呐，葱烧海参、油焖大虾，只要是沿海的地方应该都有，但你说到某些特定的地区的时候，我就知道是烟台了。真真说，朝天锅、萝卜、肉火烧、饸饹，我再给你加个微那个风筝好不好？你世界风筝之都你都忘了。88点说了，肉火烧跟朝天锅，你跟上面那个是一块来的。抒情说我也投瓜大一票啊，这聊城的老瓜老豆腐瓜的是吧？YLF 说了，肉火烧、朝天锅、饸饹、青萝卜，你们自己选吧。我但凡给我来一样，我都能吃饱。沈子欧，葡萄鸡丁，这是济宁的吧？再配个夹饼。爱上最美的自己说，年画、泥塑、大蜜枣和芦包。我跟你说，前面啊，我还不好说，比如说哪一个镇或者哪一个地方，你一说到芦包，我就知道整个高密的芦包啊。
对于一个吃货的我来说，我知道炉包是哪里的，没有被你烤住，对不对？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找我，怎么找我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为什么要加我微信好友？因为公众号它发不了语音，你得加我微信好友，我就能把你唱的歌放出来了。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4: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0: 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19，接下来我们要发今天的这首新歌了哈。这首新歌呢是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叫做《主角》。这首歌是请到了王菲来演唱，同时这部剧呢是官宣定档了5月10日起呢在央视一套播出啊。这也是继2002年电影《英雄》当中的主题曲，王菲和张艺谋导演时隔24年之后的二度联手。要特别介绍一下这首歌，就是你一会儿你会听到王菲在歌曲当中融入了陕西的方言，并且采样了流传于陕西地区的经典民歌，叫做《月亮爷》，不仅完美的呼应了剧中当中的传承秦腔雅韵的这个核心的主题，更让大家听众呢在一腔赤诚的歌声当中感受了时代的沉浮和命运的无常。这部电视剧是由刘浩存、秦海璐、包括窦骁、翟子路等领衔主演哈。这个电影呢是由李少飞导演来执导的，张嘉译出任了艺术总监。接下来我们来听王菲的这首歌吧，《主角》。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贩毒违法获刑。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对于吸毒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吸毒违反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贩毒、走私毒品、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有人认为，我不吸毒贩毒，只提供地方，不算违法。关于这点，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提供地方供他人吸毒，将构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总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吸毒爽一时，吸后毁一世，影响自己祸及家人。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时间呢是来到了17:32，我们来关注新闻。山东60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游景区了。山东执行长期惠民政策，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人凭身份证可免费进入省内景区，无户籍限制。山东多地发放育儿补贴，5月8号，山东聊城的阳谷县、烟台莱山区等多地的育儿补贴陆续到账。未到账用户呢，可以近期关注一下社保卡或银行卡的到账信息。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即将开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的国际油价先扬后抑，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是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欧德阳《孤单北半球》。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方式方法，通过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咯。

0: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的是孤单北半球，当然很多歌手都有过版本哈。我们首先来听小橙子的版本，他发了两段，他说发两段的原因是因为第二段歌词不熟。其实我听了一下，我觉得他两段都非常好听，我们来听听看吧。

0: 唱到尾部的时候音准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欠佳啊，全宇宙最可爱的女生。
1: 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

0: 敢问后面两句怎么唱来着？我会来，我会来新的等。
1: 好可爱，哎呀，好可爱！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哎，这位叫做欧欧的声音。

哇，你们都好会唱歌，是不是？接下来也有一个会唱歌的男生，刚刚都听了女生的声音啊。接下来欧德阳版本的孤单北半球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如果想找到 Summer 来唱 K 的话，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加微信好友吧。

哇哦，这是来自欧德阳本本的孤单北半球，我们抓紧时间来听空空木木的声音好不好？来，他唱的这个版本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总是欢迎你靠。
1: 哎，他跟我说，他说接不上气儿来了，没关系，你喘口气儿，唱得非常好听。接下来你喘气儿的机会，我们请汪苏泷来唱一首歌，好不好？他唱的这首《你的》，送给所有的你们。
2: 如果上天有指引，我想那一定是你。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古丁，动感晚高峰，路堵心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苏醒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今天发歌的人太多了，我们抓紧时间，因为什么？都是女生来发，终于等到一位男生果维 C 的声音，我们来听听果维 C 的这个版本。

0: 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1: 哇哦，终于听到男生的声音了，中间还有一个喘气口的声音哈，小龙的声音。

0: 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
1: 哇，大家都唱得好棒，而且勇于展示自己表达自己，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棒，给你们点赞。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喜欢唱歌喜欢聊天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着马天宇的快乐童话，时间来到了18:08，来到了晚高峰的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欢迎大家，我是 Summer。来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可以路堵心不堵。今天的话题是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山东人。啊，今天的互动率真的很高，大家都噼里啪啦的，有发语音的，有发文字的，还有发图片的啊，特别多。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找到 Summer 来加我为微信好友。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加微信好友，因为微信公众号啊，你发语音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呢播不了，我也听不了，所以呢只能通过这个方式，这样唱歌呢就摁住语音键，就像咱平时微信好朋友一样，摁住语音键你就可以说话也行，唱歌也行，我都能听得到了。来吧，一句话来证明你是山东人，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我会推送给你一个图片，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七个七说了，光棍鸡、蜜桃、刘红。哎，这个蒙阴的光棍鸡啊，刘红呢我查了一下啊，这蒙阴人呐、啊、算胜啊，这算盘啊，我不知道咱们听节目的朋友知不知道刘红是谁，蒙阴人啊。踏着云朵看日落说，最近有点火的匆匆省的苹果市，很多人来烟台旅游是吧，这个梗在小红书上特别的火。国栋说，这咋成了美食大比拼了，俺来点不一样的吧，孔孟之乡水浒故里。元阳说，必须是淄博烧烤啊。刘超说，我这梭子蟹行不行啊，这太行了。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来找我一起聊聊看。秋天的风说，必须是烧鸡、水煎泡、烧饼、羊肉撞馍。好好说了，这一位哈，炒鸡撒，我就对吧？撒一个米一个身，撒煎饼。玲玲说，吃嘎了哈啤酒，猜猜我是哪里人。哎，我学的一点是不是一点都不像哈啤酒。小恨姐姐说，张裕葡萄酒、白兰地、海昌捞饭、大樱桃，梨粉丝是什么？梨我知道，是不是打错字了？鲅鱼饺子、黄金等等，猜吧。这我就知道烟台的，而且要再细一点，一说到黄金的话，招远那边的吧。天涯明月说 ，Summer 来猜猜我的阿胶，那必然是聊城啊。真真说，朝天锅、萝卜、肉火烧和饸饹。这你看啊，这，这一位相遇说了，苹果粉丝里哦，刚才那个李粉丝是他没加逗号，那粉丝我知道，龙口粉丝吗？苹果粉丝梨、大樱桃，这妥妥的都是烟台的吗？是吧？这那个于大小姐说嘎啦，我这个发音对吧？嘎啦，欢颜说豆撅子要吗？河南的。还是山东的，哦，那是蒜苔是吧？那个梗是蒜苔。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找我来聊聊天哈。一句话证明你是山东人，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会收到我一条这个图片的推送，然后你扫那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像刚刚那些朋友唱 K 啊，我就可以直接播了哈。一小段中插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2: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1: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2: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1: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2: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1: 快说怎么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是来自张韶涵在近一两年当中出的比较出类拔萃的一首歌曲，叫做《暮色回响》。在动感晚高峰和你一同来分享，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哦。
1: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造成试夺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
0: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1: 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
0: 一、所有麻金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金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有像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1: 在法律上，关于麻金类药品改制毒品也作出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金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0: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金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8:24，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巴西将对中国公民免签，5月11号起，巴西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消息发布后，飞往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的机票搜索量翻倍。要睡觉了，赶紧去刷牙。这句话你是不是从小听到大？但你可能不知道，临睡前才刷牙并不是最好的时间。临睡前刷牙呢，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间。晚饭30分钟之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的健康可是更好哦。如果你现在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姿势，那你可要千万注意了哈。长时间的小拇指托手机，可能会导致手部及腕部的疼痛不适，这可能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疾患，从而导致手指疼痛、关节僵硬、手灵活性下降、手指变形等。每使用手机半个小时左右，及时进行适当休息，可自行进行手部的揉搓按摩，或进行手部运动等。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会根据提示呢收到一条图片的推送，根据图片的推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找到我喽。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8:25，给大家提个醒，今天虽然是5月8号周五，但是明天是要上班的。咱所有的朋友都把闹钟，明天用苹果手机的，明天记得把那个闹钟调响了，调到工作日的状态。明天要上班，今天晚上油价会上涨。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2: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5: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6: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0: 周深，等晴天。
7: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0: 薛之谦，顽疾。
8: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9: 如果你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
0: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鹰背剑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0: 今天带来的是鹰背剑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5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1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0: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1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4: Everybody fuck it， 1, 2, 3, go
15: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到闪电优选的时间，向各位推荐到的是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包含着精纯防晒隔离霜30毫升正装一支，精纯防晒隔离霜10毫升的小样三支啊。闪电优选这个平台为大家做到的是限时福利价格399元每套，相当于两支正装的量哈。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怕晒黑怕光老化的姐妹看过来，兰蔻精纯防晒是真养肤级的防晒， SPF 50加 PS4 个加高倍防护，能全波段挡住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出门都够用。而且呢，它不只是防晒，里边的精纯系列同款养肤成分防晒，同时呢还能够修护光损伤，涂着就像是给皮肤加了一层抗老保护膜，干皮混干皮用着超级安心。很多姐妹夏天怕防晒厚重搓泥，这款精纯防晒的肤感真的绝了，像涂精华乳一样水润丝滑，推开秒成膜，一点都不黏腻，它还带点自然润色效果，黄皮涂了气色直接提亮，毛孔也能柔焦，后续上妆不搓泥不斑驳，日常不想化妆直接涂它就可以出门了哈。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经常出差旅行的朋友，这套都可以满足你。30毫升放家里用，10毫升小样揣包里，放行李箱补涂也都超级方便。今天399元带走一支30毫升加上3支10毫升，到手整整60毫升。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去了解一下吧。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不是你好像最
0: 近有点
4: 烦我，可是你们想
3: 过滤球，你们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齐鲁查看。
5: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6: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7: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6: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7: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6: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7: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人说，冰毒只是一种软性毒品，对人没有危害。但事实并非如此，冰毒比我们想象的要毒得多。冰毒的化学名称叫甲基苯丙胺，有4种吸入方式：口服、鼻吸、抽吸和注射。不管用什么方式，冰毒都要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才会让人产生快感。这个过程可以持续长达10几个小时。然而，一旦快感消失，吸毒者就会陷入极度沮丧之中，比吸毒之前更加郁闷，迫切想要马上再来一剂冰毒，重新找回快感。然而，最初的快感是难以找回的，因为身体会很快地做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需要不断地加大冰毒的剂量才能有快感。最终，大剂量的冰毒也难以带来愉悦。可是，如果不继续吸食，身体就会出现无比痛苦的反应。长期吸食冰毒会让吸毒者的精神状态出现严重的问题，例如严重抑郁，产生妄想或受迫害妄想，甚至出现幻觉、精神分裂。此外，冰毒还是一种广泛的神经毒素，它所造成的大脑损伤会影响到人的认知、记忆和运动能力，还会让血压急剧升高，对大脑中的血管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加大导致中风的风险。而且，不管用什么方式吸食，长期吸食冰毒，人的牙齿都会受到永久性损伤，脱落，有一口特殊的烂牙。冰毒通过绑架人体的奖励系统，短时间内让人产生快感，然而它对人的心理、生理的毒害却是长期的、巨大的，绝对不是什么软性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3: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2: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3: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2: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2: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3: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方，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4: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4: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0: 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6: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4: 如果你不懂现实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地。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嗯。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烟。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7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来听2025世界合唱节总冠军、欧洲合唱比赛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比赛现场，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级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要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地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地释怀的状态，不刻意地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3: 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6: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5: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6: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5: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6: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5: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6: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3: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1: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3: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1: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3: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1: 快说怎么买？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3: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4: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4: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3: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4: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3: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4: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3: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5: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

0: 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以及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前四种心理。好奇心理，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好奇心理就沾染上，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刺激心理，有的吸毒者企图通过吸毒来寻求精神刺激，逃离现实。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毒品让人瞬间产生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空虚，但是由此也走上了吸毒的不归路。极乐心理，吸毒者抱着今朝有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借助毒品麻醉自己，获得短暂的解脱和满足，往往会选择毒品作为情感宣泄的工具。当有此心理时，毒品的魔爪已经将你拉入了深渊。再就是依赖心理，一次吸毒一生戒毒，吸毒成瘾且无法控制自己，隔离戒毒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可以高达90%。所以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2: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1: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2: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1: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
0: 见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3: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没准备瞬间也行，
0: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
0: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0: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0: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0: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0: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Super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

0: 富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流行音乐合唱是将流行歌曲通过多声部合唱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中国流行歌曲改编合唱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国权改编的《南屏晚钟》《东方之珠》等是早期代表作品。此后金卫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的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十二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一百减四十。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0: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3: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3000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3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3: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3: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3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在芳草的时候呢，
8: 你好像最
4: 近不行，还我，
8: 是你们
4: 想
7: 过
4: 还我。
7: 下一个，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9: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好，
9: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4: 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伞
9: 了吗？
10: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1: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2: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五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Welcome
4: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5: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4: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5: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4: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5: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4: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5: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雀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好久不见。2026年5月9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这个早上起来一进门的时候，有同事那个说，哎，李宁，有没有觉得想念？我说这何止是想念，这想念到陌生。我跟你说真的啊，一进这个直播间的门，这个环境非常新奇，有点紧张，也有点紧张加一，反正就是。但是总归来说，当这个片花一响起的时候，所有的肌肉记忆瞬间就已经回来了。新疆美不美？新疆当然美。那你说我们山东美不美？当然山东也很美啊。这个从新疆回来以后呢，还是要快速的切入到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当然我旁边的那一位，昨天的时候我们在机场隔空交汇了一下，因为我是昨天下午的2点45分落地济南遥祥机场，然后呢他们是在2点45分完成了所有人过安检的工作，所以说昨天我和李萌是在这个机场算是隔空相会了一下。我本来想，哎，我们早落地了半小时，没准我还能在现场协助他一下，但没想到他已经快速帮着大家伙过完安检了啊。所以说你看，我觉得这个就当时我就感觉这个旅游的季节正式来了，而且属于新疆的季节它来了、哦、然后昨天我们的航班不是上午的11点吗？这个航班真的很好哈。然后呢我们从这个乌鲁木齐的酒店这个出发的时候，我们团上有位大哥，威海大哥，每天都是这个想着去拿哈爹啊，这是个感觉啊。然后他在数这个，我们来的时候机场3辆大巴，当我们走的时候机场13辆大巴。然后他说，嗯，就说这就是新疆的旺季吗？李宁，我说这才哪跟哪儿啊，我说这可能只是一部分，还有更多的人是准备去到新疆的啊。当然呢我们这个在新疆的行程穿插了一班云南，为什么呢？因为真的票没有了，就是我们在操作网络机票的这个事儿啊。不过要我说，就是这个季节你要说去云南也是很好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它是昆明抚仙湖，哇，这个地方真的是绝美的哈。这个我家里人本来也是想就是前日的时候五一之前去抚仙湖的，但是我觉得因为各种原因嘛没有去成哈。但是抚仙湖作为我们旅游的目的地之一，你就坐在那儿感受湖风吹过脸颊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好的。然后呢去普洱再去西双版纳是一条特别悠闲舒服的行程。当然如果说各位在我们的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想去云南的话，现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云南行程了啊。当然想去新疆的朋友们你们要稍微等一下了，刚刚我说嘛，就是机票没有了。如果说我们放出了新疆的行程，你要赶紧的过来报名，要不然真的是想报都报不上了。你像我们5月1、5月8的这个行程一样，想有朋友想进来已经没有席位了哈。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啊，这个给身后他说，嗯，想李宁的第9个早上。嗯，这个要得我也有今天啊。要得幸福他说了，说这个今天早上再上一天班，明天就休息了，早上好了各位打卡了。这个那就这样吧，说欢迎李宁回来啊。这个居家温婉居家李夫人说，哎，上班大家回来了，嗯，那么依然欢迎各位通过老地方找到我，还记得吗？还记不记得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哎，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对话框发来你的打卡签到了。最近你们有没有拍什么好看的照片给我看一看，哪张比得上新疆？

来看一下7:08，他说清明养马岛拍了人生照片，我看一看哈。这个今天网络有点慢，我的天，这个可以啊，这个场景可以给摄影师加鸡腿啊，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啊。这个每次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要给大家伙拍很多照片，然后呢，这个我发现只要是跟团回来，我对自己的拍摄技艺有着极大的信心啊。团上人，你就想吧，每个景点每个场景，你这个一组家庭拍一张，那也是十几张呢，那也是啊，就不断练习拍照这种事情，要不断练习。我就发现你要学会找光，你要学会找光，你也要学会找角度，然后你要指挥，同时你要提供情绪价值，哎，才能够就是拍出给对方拍出就是让对方满意的照片啊。这个小信先生说，早上好宁儿啊，这个你回来了，今儿早晨状态不错，看来新娘行玩得很开心啊，周董也要上班了。是的啊，新疆行确实没，就虽然说去过很多次你知道吗，但是每一次去之前依然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然后回来以后呢还有着非常长远的就那种回响就在自己的心中去荡漾啊。然后荡漾这个词用的有点过是不是，但是哎，你知道我昨天晚上这个他们是大概我们5月8号出发那个团，昨天出发那个团到达的时间是在晚上的8点多，然后呢我就给萌发消息，哎，我说这个大家伙怎么样啊，这个车辆情况怎么样啊，因为我看到他们那个酒店是我们住过的啊，所以说那个条件还是不错的，然后呢酒店我就没有问，然后到了后半段就聊着聊着，萌应该是不想打字了，给我发语音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从他那个声音当中听了出来，哎，你别理我，我很欢快啊，真的行，哎，我一听他是那个状态，我相信大伙儿一定也没有问题啊，因为我听着外面很嘈杂，感觉像是在大巴扎一样，然后呢他应该是在边走边乐呵呵的在找什么东西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哎这个状态是对的哈、啊、你看哪怕你去过多次新疆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啊。再来看芥末说早安欢迎你，还有我们的子欣说回复了云南，是的，你只要回复云南，23号出发的云南行就会自动去蹦到您的手机上了哈、啊、如果各位想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徐老师说早上好，这也是发来的海边的照片和礁石。十月的奇迹说打卡滴滴滴，让我们看看有多少跟我一样爱劳动的朋友呢，对，这个要向他致敬了，因为他是永远没有休息日的这个警务工作者，感觉是哈。电线电缆生产厂家他说早上李宁欢迎回来，听着声音元气满满啊。嗯，确实是，这个早上起来5:15睁眼的时候感觉啊眼睛睁不开，但是洗完脸发现嗯新疆带给一个人的修复感是很强的。大川妈咪呀、啊、他说早上好李宁，昨天周五今儿也是周五，哦，明白你的意思了，把今儿当周五过，明天就能休息了。青宁说哎这个欢迎李宁回来啊，欢迎李宁回来，嗯，谢谢你。来看看还有谁，那笑容是夏季，他说早上好李宁，第一次打卡，那么也欢迎各位来继续通过微信的平台来找到我们，不要忘记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可以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任意打卡内容。明天是母亲节是不是，我提醒你啊，不要忘记给妈妈买东西啊。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7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来听2025世界合唱节总冠军、欧洲合唱比赛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比赛现场。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瑞给他说，哎，林娘，周日母亲节，我说的不是明天吗？明天是不是周日？难道我说的是今天？我到底说了哪一天？谁能告诉我？反正明天啊，明天母亲节，不要忘记给妈妈买点东西啊，要送上一份祝福，好不好？这个说到拍照的事儿了，他说一开始让我老公拍，都要干仗了，一气之下找了旅拍，完美，让他来找我，我给他培训一下子啊。牛都吹出去了，比较自己圆回来。心想事成，他说早上好啊，李宁，现在没法出去旅游，期待暑假带着孩子去一趟亲子游，到时候有没有好的路线呢？到时候必须要有的啊，肯定会有。那么各位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各位微信最上方有一个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啊，然后呢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来关注一下了。我们的线路呢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发布，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你也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啊，我们的线路呢也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号来及时的给各位来私信发布啊。我们的微信号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是150-633-6091，150-633-6091，150-633-6091啊。那么我们呢也会每次发了新的线路会发朋友圈，同时也会群发给各位，所以说也可以来添加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也是没问题的啊。再来看一下，那笑容是下一集，他说早，李宁第一次打卡啊，这个等待彩虹他说了早，李宁还是熟悉的声音撒花花啊，谢谢你的花花。来吧，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那么时间来到了5月9号了，那么这个点位呢，来关注一下什么呢？关注一下天气。明天是母亲节，这个呢各位不要忘记。但是天气我想也随着五一的结束，然后呢迎来了一些小变化。来看一下，从本周日与明天到下周初，那么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7到38度，炎热感升级了。那么今天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在10度左右，鲁西北在16度，而其他地区在14度。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潍坊在29度，鲁中山区南部沿海在22度，而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今天也降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半岛地区约15度，而其他地区约18度。最高气温，半岛地区约25度，然后鲁中山区约28度，那么其他地区可能会达到31度。所以说各位呢，总归感觉夏天是不是要来了啊？7:25，李玖哲，既然说到温度在持续的走高，那就来首夏天吧。但是一早一晚我觉得还是蛮凉的，因为最近这几天有大风的天气，尤其是今天早上起来我穿了个长袖 T， 还是感觉有点凉凉的，所以各位还是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以及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前四种心理。好奇心理，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好奇心理就沾染上，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刺激心理，有的吸毒者企图通过吸毒来寻求精神刺激，逃离现实。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毒品让人瞬间产生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空虚，但是由此也走上了吸毒的不归路。极乐心理，吸毒者抱着今朝有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借助毒品麻醉自己，获得短暂的解脱和满足，往往会选择毒品作为情感宣泄的工具。当有此心理时，毒品的魔爪已经将你拉入了深渊。再就是依赖心理，一次吸毒一生戒毒，吸毒成瘾且无法控制自己，隔离戒毒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可以高达90%。所以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7:32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38%。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6G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测验。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研制成功，在普通实验室环境就能稳定运行，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长江防总消息，当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汛期，据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

7:3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奥运诺他说，你终于回来了啊，熟悉的感觉。这个未来两周可能都是我自己啊，就这周啊，就是下周包括下下周应该都是我自己啊。萌应该是从这个新疆回来以后呢，立马要去临沂有一个其他的工作啊，所以说未来两周可能都是我自己了哈、啊。欢迎各位多多捧场。哎，你要说到未来的事情了，那么今天是5月9号，在5月23号，我们的云南行将会正式出发了。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这一趟呢，我们是想跟各位去到的是云南，因为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去一个地方是特别美的，同时也是我们家里人也是度假的话会去这个地方，哪儿？云南昆明的抚仙湖。其实我们之前去过这个地方，那么就是它是一个特别轻松惬意而且也是一个很舒服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和那个滇池不同，滇池你可能要冬天啊去喂一下红嘴鸥，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季节去到昆明一定要去一下抚仙湖，哪怕你坐在湖边喝一杯咖啡都是特别舒服的一种场景。除了抚仙湖之外呢，我们还会跟各位一路向南走，经过普洱，然后去到西双版纳。当然普洱呢也会跟各位一起去喝茶品茶，进到茶山当中。我曾经在南方的哪座城市我忘记了，是衢州附近的一座城市去过茶山，就当你眼前的那一片片都是茶香的那个感觉的时候，哇，你又觉得就想坐在那儿不走了，拿一把小椅子坐在那儿，一边喝茶一边吹着有茶香味的风，那种感觉也是很舒服惬意的。然后到了那个西双版纳呢，不光有墨江北漂园啊，还有普洱国家森林公园的这个小熊猫白犀牛可以来亲密互动。当然到了版纳还有野象谷，还有唯一的5A级景区中科院热带植物园。

园，还有告庄西双景。所以说从昆明出发，一路向南到西双版纳，然后坐动车从版纳再返回昆明，这样的是两飞一动的行程。因为我们从济南飞昆明是飞机嘛，那么应该也是让大家能够轻松惬意的度过往返六天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我觉得云南带给一个人的感受就是舒服舒坦，而且全程不累，这就是云南带给我们的节奏。把更多的时间放到景区里，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让各位去享受云南在五月底的春光。那么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玩，一起返程。另外也是一价全含。啥叫一价全含？就是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都是含在我们这个价格当中的，是一个打包价。所以说各位呢，交了这个费用之后，你就可以来放心的、轻松的、无忧无虑的去游玩了啊。那么这个行程说实话挺适合孩子，如果说你们家小朋友上了幼儿园的话，那么是蛮适合的，当然也是很适合给爸妈报名。同时如果说自个儿想要去放松松弛一下，和闺蜜一起也是没问题的啊。那么有很多人说，哎，是不是团上叔叔阿姨很多？其实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他们的活力四射，而且拍照技术也很棒的啊。所以说如果各位想在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去到昆明、加坡尔、加版纳，欢迎你在微信的公众平台能够看到它的行程，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能够看到。另外也可以来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也是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也是我们的咨询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那么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去云南。

平台上有朋友问我，哎，你的吃住行你没有介绍啊？不用介绍，相信我，一定是吃的最好的，以吃胖为标准啊。回复云南，看线路，时间合适，报名就行。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1: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4: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李荣浩版本的树长高人长大，哦我觉得突然配上纪晓琪给我发来这张照片，好好听啊这首歌哈。然后纪晓琪这张照片是天气特别好，晴空万里，而且路上车也不多，他刚刚等红灯的这个路段，然后碰到了这首树长高人长大，就感觉生活充满希望，而且也有一种和我们今天话题有点贴合的感觉。今天话题就一个字儿，妈。 因为明天5月10号是母亲节，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一个字儿，妈，后面的这个填空题请各位来填好发给我，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把你的填空题发给我了，这个字后面你会写上什么呢？

7点53分，今日话题谁先流泪算谁输哈。我跟你说，你们大家伙的互动不能把我惹哭的啊！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发来你的打卡签到内容了。今儿的互动话题就一个字儿，妈。哎，那么后面的这个填空题由各位来填满它。圆圆他说，妈，你一定要健康长寿呀。哎，这是一个最为质朴简单，但是也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一条互动。你知道就在我们团上有很多妈妈，然后他们有带孩子去的，因为刚好赶上威海的春假，我们就刚刚回来这个新疆团，然后他们有和妈妈勾肩搭背是好朋友的，还有和妈妈是好闺蜜的，还有的妈妈是已经退休了，然后在我们有一天晚上突然和我说，哎呀，也就这个年纪能出来玩一玩无忧无虑了。我说是的，再过2年可能你们连小区门都出不去了，因为要可能要帮下一代看他们的下一代了。还有的妈妈是带上自己的老姐妹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所以说你看，妈妈的角色在变化着，但是他们的生活阶段也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慢慢的发生一些改变。但是不管多大年纪，那个字儿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它总是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7: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8:01，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首先来点个名，他的名字叫做拒绝酒精，他发来两个字打卡，那么为他的这个名字一定要点个赞了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就是生活当中需要有些好习惯，那么有些好习惯呢还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顺畅一些哈。邵杰杰他说，妈还有我婆婆，感谢你们已经把俩娃的我还当孩子一样疼爱，你们一定要健康平安呀。哇，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一条特别暖心的互动，从这条互动也能够看得出来家里是一个特别幸福而且也是特别温馨的一个环境啊。来吧，8:02，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平台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儿话题就一个字儿，妈。后面这个填空题请各位来给我填满它吧。来了，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把填空题